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家用过车上的备胎吗？我相信很多朋友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如果碰到特殊情况要用备胎应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今天副驾驶女郎为大家也会随之下降，轮胎老化也可能会影响使用寿命哦。最后就是备胎不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备胎的制造材料和结构和正常轮胎是不一样的，使用寿命也相对来说比较短。建议大家呢，检查完了轮胎问题之后，尽量更换回正常的轮胎。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

0: 整装 CB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B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又到了要大口喝饮料的季节了，然而近日爱喝无糖饮料的天塌了的话题上了热搜，让不少网友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说无糖饮料会加速老年痴呆，是真的吗？
4: No，
3: 别担心，原研究论文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上也并不是让大家把无糖饮料作为唯一的罪魁祸首，大家不用谈糖色变。实际上在论文的最终结论里，作者也提示长期摄入无热量的甜味剂，尤其是人工合成的低无热量甜味剂和糖醇，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选择像塔格糖等天然甜味剂或其他代糖，有助于减轻本研究观察到的潜在有关关联。作者提到的塔格糖其实也是一种低热量的甜味剂，最近几年因为其他的甜味剂像阿斯巴甜、糖精、赤藓糖醇等陆续有各种过敏的说法，很多厂家就要寻找新的替代品，塔格糖就成为了很多厂家的选择了。但目前关于塔格糖的人体健康研究仍然以短期干预和代谢评估为主，尚缺乏大型长期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其长期摄入对人体代谢、肠道稳态及慢性疾病风险的影响仍然需要更多高质量研究进一步验证。甜味剂是替代糖的一种选择，在合理膳食基础上可以适量的喝无糖。

0: 朝夕，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0: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南昌这座古城早在西汉刘邦设立南昌县，取昌大南疆，南方昌盛的美好寓意。2000多年风云变幻，这座城池虽然短暂用过其他名称，但几经更迭之后终究回归南昌。海昏侯墓出土青铜斗形灯，器物镌刻南昌铭文，是江西境内最早记录南昌地名的实物证据，实证西汉此地便有此名。对比国内大量频繁更名的古都，南昌之名主线延续2000多年十分难得，不追逐花哨别称，扎根赣江之畔，但凭这份地名传承，就足以称得上古城里的长寿老字号。
1: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2: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4: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5: 各位旅客请注意，
4: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7: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是江西省公办示范性高职、省优质专职高职院校，入选国家第二期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深耕职业教育，培育技能英才，欢迎您选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大学院美食街区周边的半步街车都拥堵，包家巷车多，南大一附院附近的永外正街还有闲市一路车多，行车缓慢啊！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呢，要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了。再来了解一下高速的情况，秀大高速遂大吉安段的黄坑左安站入口管控，秀大高速的沂绥南段341公里处井冈山东站附近宜春往遂川方向进行道路交通管制，车辆分流至井冈山东站下高速，遂川五斗江站、遂川堆子前还有井冈山东站入口往遂川方向临时管控。修大高速的遂大赣州段阳明湖水岩站入口管控，448公里处的阳明湖站附近往南昌方向进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车辆分流至阳明湖站下高速。大广高速的太干段2962公庄到2982公里处的遂川站至汤村站区间双向道路双向中断，那么遂川万安韶口太和南站入口往赣州方向管控，汤村站横市站入口往南昌方向管控。大广高速的昌泰段2896公里处的太和枢纽附近往吉安方向，吉安往太和方向在进行交通管制，太和西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管控。另外蒲延高速的太景段593公里处的太景枢纽附近吉安往太和方向转大广高速的昌泰段往广东方向在进

0: 进行交通管制，车辆分流至大广高速的昌泰段往吉安方向。还要提醒的是，大广高速的南龙段19公里处的龙华枢纽，下荣高速双向转大广高速的南龙段匝道往南昌方向也在进行交通管制，20公里处的龙华枢纽附近往南昌方向进行交通管制，将车辆呢是分流至了下荣高速行驶，十八塘溪收费站的入口呢往南昌方向也在进行管控，所以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赣州市的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市的西南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全省晴天见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东部、赣南北部31到33度，局部34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20度。对于脑肿瘤患者，特别是垂体瘤患者，要注意预防便秘，因为用力排便会瞬间的升高颅内压，可能诱发危险。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啊，天气热出汗多，肠道容易缺水，建议呢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比如芹菜、菠菜，适当的吃点火龙果、香蕉。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华北地区的中北部等自西向东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在甘肃、宁夏、陕西等地可能出现成片的大雨，局地暴雨，对流性不强，但是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属于典型的秋雨特征。黄淮以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下降4到6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8到10度，北方的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均将会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截止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民政部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赠已经超过6.6亿元。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5号证实，尼泊尔救援人员5号从遭受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水电站中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受禁区强降雨的影响，江西省南昌吉安多地发生了洪涝灾害。9月5号，国家防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应急救援救灾的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呢是紧急安排了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沙德尔的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9月5号，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突发泥石流地质灾害。截止到9月5号的22点呢，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经是全部安全转移。村内的道路基本恢复，通讯信号已经是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经是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7: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家用过车上的备胎吗？我相信很多朋友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如果碰到特殊情况要用备胎应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今天副驾驶女郎为大家梳理了四个使用备胎的注意事项。第一，使用备胎呢，不要超过规定里程数，一般不要超过80公里。第二，备胎不适合超过规定的车速行驶，以免因为车速过快会导致轮胎损坏。第三，备胎需要定期检查的，因为备胎长时间不使用，轮胎的气压可能也会随之下降，轮胎老化也可能会影响使用寿命哦。最后就是备胎不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备胎的制造材料和结构和正常轮胎是不一样的，使用寿命也相对来说比较短，建议大家呢检查完了轮胎问题之后尽量更换回正常的轮胎。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几年，整个城市都在改变。我们分别的地点，我已找不见。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那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是要给我们来分享什么产品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林可。

0: 好，有请林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椒油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
2: 随风飘散的蒲公英，飘过的崇山峻岭，还有湖中心，接下来我又会去到哪儿呢？必到不知是去谁呢？还是老到最后我只剩下有自己陪着，每天都问自己，可是你也没有答案，好像是丢了什么又不敢回头查看，曾经的我们到哪里都把手牵着，可是如今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清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江湖的倒影》，金庸的武侠世界与人生寓言。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只有一个金庸。除了精彩绝伦的故事，超乎常人的想象力，磅礴恢宏的历史叙事，当我们读金庸时还可以读些什么？炙热如火的杨过和冷若冰霜的小龙女，一个着急入世，一个淡然出世，却超越年龄、身份甚至生死，上演了一场冰与火之恋。那么《神雕侠侣》真的只是一部写情之书吗？人该如何分清善恶，在困境中坚持自我，又该如何面对人世间的种种痛苦、执着和欲望？在金庸小说的文本深层，到底蕴含着哪些中国传统的处世道义与人生智慧？《天龙八部》为何被称为金庸小说的巅峰之作？其中又蕴藏着怎样的人生密码？在《鹿鼎记》中，金庸又为何亲手打破自己构造的江湖世界？这本书以金庸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为脉络，深度解说杨过、张无忌、萧峰、令狐冲、任盈盈、韦小宝等核心人物的成长之路、爱情关系和命运抉择，通过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读金庸小说的技法和立意高度，透视金庸在各个武侠人物上寄予的人生理想与处世智慧，举凡人性善恶、成长困惑、爱情难题、命运抉择，本书将一一的予以解答。读完这本书，你将找到新的启示与答案。欢迎重返金庸的武侠世界。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那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

0: 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都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椒油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椒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赣椒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椒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啊，都是咱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有传言称芹菜碘含量高，有甲状腺结节不能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导致很多人不敢吃芹菜，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之所以会有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样的说法，是因为部分人认为芹菜含有较高的碘元素，常吃芹菜会导致碘摄入过高，高碘饮食会刺激甲状腺结节的生长，因此应该避免食用芹菜。然而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芹菜的碘含量在膳食当中含量并不算高，仅占每日碘需求量的很小部分。就算每天吃1斤芹菜或西芹，也就摄入3.5到11.5微克的碘。结节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因素，单一食物的摄入并不会对结节的生长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日常中我们通过食物摄入的碘确实有限，芹菜中碘含量也并不算很高，所以吃芹菜不会影响甲状腺的健康。即便是有甲状腺结节的人群，也完全可以放心吃芹菜。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古代商帮，大家只记得晋商、徽商，却常常忽略赣商、江右商帮。其实它才是古代最遍地开花的隐形顶流。和其他商帮靠豪门大户出圈不同，赣商主打平民逆袭。古时有句超级形象的俗话，一个包袱一把伞走遍天下当老板。无数江西普通人挑着担子背着行囊闯荡全国，靠小买卖站稳脚跟。民间更是流传无江右不成事的说法。很多人以为万寿公

是道观，大错特错。遍布全国的万寿宫其实是古代赣商的连锁商会总部，用来谈生意、调资金、解纠纷，是实打实的商业中心。最让人佩服的是赣商的诚信底色。古代浮梁茶商卖茶，但凡茶叶过期，一定会主动在契约上标注陈茶，绝不欺客宰客，不靠炒作，不玩套路，靠着勤劳踏实、诚信经营。这群江西生意人低调撑起了古代南方商业的半壁江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是江西省公办示范性高职、省优质专职高职院校，入选国家第二期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深耕职业教育，培育技能英才，欢迎您选择。
2: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3: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2: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4: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2: 第三步，翻本。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4: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下次再赢回来。
2: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4: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2: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了。
4: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2: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
5: 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6: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7: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6: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7: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大戏院美食街区周边的半步街的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南大一附院附近的闲市一路车流量偏大，提醒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

0: 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赶交优品商城透吃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赶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6: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
7: 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9: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晴天天气，气温23到32度，目前实时气温27度，北风3级，相对湿度65%。
1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9: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执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也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平陆运河一号锚地沉箱安装全部完成，锚地建成之后呢，可以满足5000吨级的船舶停泊、编队、等闸等多样化的需求。2026年暑期旅游季结束，一批县域目的地的迎来了客流的爆发。多个平台显示，小城游成为了2026年的暑期文旅市场最大亮点。今年的暑期热门县域目的地的酒旅预订的热度同比增幅普遍超过80%，中西部地区部分黑马县域目的地的热度增幅普遍是超过了140%。上海发布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若干措施，内容包含4个方面的14项措施，涉及青年创新创业、青春经济、安居就业、婚育等，并将加大惠青政策的一个供给。措施提出优先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布局，打好育儿补贴、生育友好岗等政策组合拳。针对网上反映的莴笋收购环节染色相关的问题，兰州渝中官方发布通报，经检查发现有6家企业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即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9月5号晚上，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陈金鳌把7个葫芦全部剪掉了，比此前公布的30天后拆除计划提前了不少。据了解，主要是走红之后，大量游客涌入打卡，严重打扰了老人和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甚至有网红扎堆直播，老人不堪其扰，最终选择提前结束这场意外的童话。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1: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应人民之所急，一路有爱相随。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好，来到北京时间的10:09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应急之声啊，我是主持人小易，安全关系你我，应急就在身边。本栏目是江西首档应急类的广播专栏，播出时间是周日的10:00到10:30。进入到本周应急资讯盘点，首先我们重点关注9月4日，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防汛视频会商会，会议指出，近期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赣中赣南等地持续强降雨，各类的风险不断攀升。会议强调要坚决克服疲劳厌战情绪，发扬连续作战作风，慎重的如实打好防汛防台的攻坚战，要紧盯重点风险的区域，特别是山洪危险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负责人，关键时期必须在岗在位，加密巡查，要科学做好水工调度的工作，赣江沿线的梯级工程要协同联动，水利、交通运输等部门要切实履行调度职责，综合研判，统筹兼顾，最大限度降低灾害风险。会议要求呢，各地要密切关注沿江沿河低洼地带以及人员密集区，一旦超警戒水位威胁群众安全，必须坚决果断转移。对于超警戒河段，尤其是赣江赣县沿线，要组织人员装备物资上堤到位，加密巡查防守，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坚持安全第一，有序推进，加快恢复受灾群众正常生活生产秩序，加快受损道路、电力、通信等设施抢修。对受淹的农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及时组织清淤消杀，严防疫病发生。要强化信息报送和互通共享，密切关注社汛社灾舆情动向，及时回应群众关切，为防汛救灾营造良好环境。继续来关注其他的应急资讯。8月29号以来，受台风沙德尔环流和冷空气等影响，我省10个社区市56个县区不同程度受灾，其中吉安、赣州等地的灾情较重，部分乡村出现滑坡、泥石流，大量农作物减产绝收，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为严重影响。针对我省部分地区严重灾情，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于9月5号紧急对我省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且派工作组赶赴我省查看灾情，指导做好受灾群众救助等救灾工作。我省于9月5号12点对吉安市紧急启动省级三级救灾应急响应，及时落实各项的响应行动，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根据预测呢，未来两天赣南仍有中到大雨，省防减救灾办、省应急管理厅将会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和灾情变化，落实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损失。8月29号以来，台风沙德尔已经造成了全省10个社区市56个县市区含功能区 16.15 万人受灾，吉安等地的灾情较重。依据江西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9月5号12点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有关成员单位和吉安市按照职能和任务分工，切实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接到江西省应急管理厅的调度指令，中国安能集结了80名救援骨干、45台套的抢险装备，从南昌基地永新项目部紧急奔赴江西遂川，全力开展道路抢修、山体滑坡处置、人员搜救等工作。根据自然资源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结合江西吉安发生疑似泥石流灾害的灾情的情况，自然资源部于9月5号11点将江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自然资源部要求的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先行派往现场的专家工作组，协助地方做好人员搜救、抢险救援期间技术支撑等工作，举一反三，做好类似情况下地质灾害巡查排查、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挥中心加强了专家的调度，组织协调会商研判，全力的协助指导做好技术支撑等工作。
9月5号江西遂川县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的情况通报，针对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史下组的泥石流灾害，各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等救援力量共41台车224人赶赴现场救援，其中49名的救援队员已经是徒步抵达明坑村开展救援，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11名失联群众的身份信息已经基本确认，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目前呢，从县城进入明坑村的道路多处被滑坡泥石流等阻断，村内的道路基本恢复，明坑村的应急通道也已经是建立。9月4号呢，记者从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鉴于当前的防汛形势，根据江西省防汛抗旱的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江西省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9月4号的11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受台风沙德尔的环流和冷空气的影响，江西连日来出现明显的风雨天气，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于9月4号在中游形成，江西的中南部近期累计的雨量比较大，暴雨的落区重叠，中南部山地地形对于台风降水有明显的增幅作用，强降水亦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江西省气象台提醒有关部门需要做好灾害的隐患点，易发区的风险防御工作，及时转移受灾威胁的民众。省政府指定江西交通广播为应急广播，纳入江西应急体系，如果听友遇到任何的紧急情况，或者您身边发生了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呢，都可以联系江西交通广播 0791-8833-2277。 更多的省内外的权威应急资讯，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微博和头条关注江西应急广播的官方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聚焦应急管理，传播安全声音。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随时随地应急传递。
3: 应急小课堂，生动干活，平安万家。应急小课堂开讲啦！本栏目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应急侠，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科学避险。汛期来了，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容易引发内涝、山洪等灾害。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这些灾害，又该如何进行自救呢？赶紧跟着应急侠一起学习吧。
4: 洪水来了怎么办呢？
3: 如果时间充裕，就应该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暂时避险，等待救援。逃生时保护好通讯设备，在有通信条件时能及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果遇到没有通信条件的情况，可以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特别提醒，不要游泳转移，也不可触摸或者接触高压线、铁塔、电线，防止触电。

0: 遇到泥石流该怎么办呀？
1: 在河边遇到泥石流，要往河两边跑。在山谷徒步行走时遇到，要往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上爬。记住，要到平整安全的高地进行躲避，不要在陡峻的山坡下面躲避，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
0: 那遇到山体滑坡呢？
1: 遇到山体滑坡，要赶紧往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者下方逃离。当无法逃离时，要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注意保护好头部。还得提醒一句啊，发现山体滑坡停止后，可千万别立即返回。
0: 遇到山体崩塌又该怎么办？
1: 崩塌发生时，如果你在崩塌体底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两侧逃；如果在崩塌体的顶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者两侧逃生。我是应急侠，应人之急，急人之需。
2: 我是小小娇，与你同生，和你同行，在路上听我的。聚焦应急管理，传播安全声音。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随时随地应急传递。
3: 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105.4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应急之声，我是主持人小易啊。受近期强降雨的影响，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9月5号，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江西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的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了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灾工作。9月4号呢，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等三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39人分成两组，按照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布控检测点，构建地面雷达加空中航测立体化的预警体系，实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近日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中国气象局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9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综合分析认为，9月份华西秋雨开始时间较常年偏晚，东北、华东、华南、西南、新疆等部分地区洪涝和风雹灾害风险高，长江中游汉江和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的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可能有较强的强台风的北上影响北方地区，东北、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等部分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西北和内蒙古等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北等局地森林火险等级比较高，内蒙古、新疆部分地区的草原火险等级较高。9月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福建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求，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了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与冷空气联合继续制造强降雨，福建多地的特大暴雨破纪录。近日的国务院的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的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要进一步提高做好隧道施工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聚焦开挖方式、招投标管理、工期管控、资金保障、超前地质预报、隐蔽工程施工、设计变更、物资设备采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关键环节，强化安全整治。9月3号呢，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召开伪新能源加注站排查整治视频调度推进会，分析排查整治伪新能源加注站的问题和不足，推动各地各部门有关部门去举一反三的

0: 分化排查整治，会议要求要加强统筹协调，各地要明确牵头部门细化工作方案和任务分工，压实属地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要参照湖北省的工作方法，不留死角，起底排查本地区为新能源加注站，确保查深查透查实。近日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大型烟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将从2027年9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由公安部组织修订，将为全国大型烟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与管理建立统一的安全技术规范，有力提升大型烟火燃放本质安全水平，助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的安全。9月3号上午呢，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例行发布会，主题为解读国家消防救援局、中央社会工作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据了解呢，消防安全形势根本好转，最终取决于全民消防安全素质的提升。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为此呢，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部、民政部等部门，在充分调研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方案工作2026到2030年，那并且于7月24号是正式印发实施。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介绍，
1: 方案的出台啊，标志着消防宣传工作实现了向部门联动、实操实训、知识普及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增强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助的能力，有利于夯实火灾防控的社会根基，有利于推动消防安全治理模式向市县转型，更有利于筑牢火灾防控的人民防线。
0: 好，最后再来关注到一周的事故案例。根据湖南省桂东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通报，受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自8月28号的20点起呢，湖南省桂东县持续发生强降雨，致部分乡镇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截止目前，全县受灾人口10703人，两人死亡，一人受伤，目前人员转移、隐患排查、道路抢修、排淤清障、群众安置等应急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呢，福建的宁德连续多日出现强降雨，局地一度出现特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达到将近500毫米。9月2号上午，宁德福鼎一处水库的水坝背面发生了滑坡。据水利专家介绍，该水库的坝体总长大约90米，滑坡部分接近40米，滑坡区域的坝体厚度仅为正常值的一半，如果降雨持续，存在溃坝风险。截至目前呢，福鼎多条的重点道路陆续抢通恢复通行，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正逐步恢复。记者从福建省多部门了解到，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福建莆田市的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房屋被淹，已经造成多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城乡区华亭镇，已经有至少一人失联，不少群众被困，当地正在持续进行人员转移安置工作。9月2号，湖南省株洲市的炎陵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发布通报，近日湖南炎陵遭遇极端的强降雨天气，降雨瞬时，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部分地区水位超历史极值，个别地方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截至目前啊，炎陵全县共有10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2512人，两人死亡，两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之中。9月1号下班的高峰期呢，广州的荔湾区鹤洞路一棵大树发生倒伏，砸中了一辆途经此处的电动自行车，车上一名大人被压在树下，一男孩脸部擦伤。有目击者称呢，这是一对母子。事发后，附近的多名市民参与救援，交警、路政、消防以及医护人员也陆续到场处置。据了解，被砸人员已经是送往医院救治，意识清醒，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根据初步分析呢，树木倒伏在主要就是因为受强台风的影响，前期持续降雨泡软，土壤也存在叠加因素，事后当地已经是加强了沿线的树木巡查。9月3号的14点45分，海南省海口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到了报警，一家正在装修的椰香园餐厅发生火灾，市消防 消防的救援局啊，第一时间就调集了力量赶赴现场处置。15:10，明火扑灭。截至目前呢，已经完成了3轮搜救。火灾造成6人死亡、3人受伤，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好，来到了10:29了，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应急之声到这也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4: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大石院美食街周区美食街区周边的道路啊车辆比较多，还有就是生米大桥出城方向同样是车多，以上路段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9: 想要金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9: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9: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

0: 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2: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3: 来到10:36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那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呢，今天要给我们来分享什么啊？有请林可。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 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

0: 班，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主播林可的分享啊！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呢前来选购。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杰出何以诞生》，影响艺术史的18位巨匠。醉心于发明创造的达芬奇，天才学生拉斐尔，外交大师鲁本斯，市井狂徒卡拉瓦乔，用画笔复仇的女画家珍蒂莱斯基，离世两个世纪后才被读懂的维米尔，为什么是他们留名于艺术史？怎样的时代造就了艺术家及其杰作？名作中的构图、光影和色彩又披露了执笔人怎样的命运？这本书是一部艺术小史，从文艺复兴的黎明开始，书写13到17世纪欧洲18位卓越艺术家的故事，并对250多件艺术史经典作品进行细读。作者结合史料，将艺术家的人生际遇与作品分析融通，以独有的方式重新审视既熟悉又陌生的杰作。看画可以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思维过程，唯一的门槛就是睁开眼睛。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来到10:48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是要带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

0: 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较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椒有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椒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希望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赣椒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也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椒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也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是江西省公办示范性高职、省优质专职高职院校，入选国家第二期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深耕职业教育，培育技能英才，欢迎您选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老城区的苏浦路往阳明路方向、船山路方向车多，另外呢，南大一附院附近的贤士一路车多拥堵，还有红谷滩区的金融大街往会展路方向、新华路往紫石路方向车多。另外呢，南昌大道西车多，东一环洪都南大道以及西一环的长乐互通都有发生交通事故啊，所以车多拥堵，提醒过往司机呢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服。

0: 力，抓紧抢，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23到32度，目前实时气温28度，北风3级，相对湿度65%，未来持续晴朗，适宜洗车。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的油价调整将在9月11号24点进行。目前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统计周期已经进行了50%的时间，随着国际油价持续上涨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3.44%，已预计上调油价每吨175元。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呢，汽柴油价格或继续上涨，每升0.13到0.16元。预计呢，今天开始我省的雨水基本停歇，晴好天气将一直持续到9号。6号到9号，全省各地的最低气温基本在21到24度之间，最高气温29到34度。整体来说，早晚的体感凉爽舒适，午间微热，昼夜的温差明显明显，所以提醒大家呢，根据气温变化去及时的增减衣物。10号到11号，受冷空气影响，偏北风会加大，气温有所下降，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9月4号，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中游形成。从国家能源集团江西万安水电厂获悉，受降雨影响，万安流域入库的流量快速上涨。截止到当天的20点呢，万安水库的库水位达到了94.65米，入库流量7560立方米每秒，出库流量6500立方米每秒。针对此次汛情，万安水电厂迅速的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精准调控出库流量，为下游河道错峰减压，累计预腾库容2.05亿立方米，充分地发挥了水库的拦洪调蓄作用，筑牢了流域防洪安全屏障。受台风的沙德尔残涡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我省出现了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9月1号到5号呢，赣江流域是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流域的平均降雨量100.2毫米。受降雨影响，赣江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于9月4号在中游形成。9月1号到5号，全省水库的累计拦蓄洪量15.54亿立方米，省调大中型的水库的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主要河流水位总体可控。赣江吉安段超警戒2.41米，且洪水基本达峰回落。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8强赛结束，九江宜春南昌上饶4支球队成功突围，锁定了本赛季的4强席位。今晚9月6号20点，4强赛的第一回合2场较量同时开球，上饶队坐镇主场迎战九江队，南昌队主场对阵宜春队。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家用过车上的备胎吗？我相信很多朋友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如果碰到特殊情况要用备胎应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今天副驾驶女郎为大家梳理了四个使用备胎的注意事项。第一，使用备胎呢，不要超过规定里程数，一般不要超过80公里。第二，备胎不适合超过规定的车速行驶，以免因为车速过快会导致轮胎损坏。第三，备胎需要定期检查的，因为备胎长时间不使用，轮胎的气压可能也会随之下降，轮胎老化也可能会影响使用寿命哦。最后就是备胎不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备胎的制造材料和结构和正常轮胎是不一样的，使用寿命也相对来说比较短。建议大家呢，检查完了轮胎问题之后，尽量更换回正常的轮胎。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啊！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主播林可来看一看他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线上线了，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了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
2: 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先来看一下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往南昌方向管控。那么目前的话呢，阳明湖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已经解除管控了，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

0: 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的。当然啊，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好物都是在享受到非常大的一个折扣力度哈。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跟其他平台去比比价，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啦。接下来我们有请林可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

0: 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商城的活动力度非常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3: 1054
4: 嗨周末，
5: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刘暖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比如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质成分的护手霜，并减少手部频繁的摩擦和浸水。如果倒刺伴随其他皮肤问题，像红斑瘙痒等，可能和皮肤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到了中午的12点01分，那目前呢，在整个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除了现在在桃花南路立交转九州高架连接处，在这个上桥的位置上面呢，会有一些车多排队，但是距离不长。那另外呢，还有在市区当中啊，大部分的这个主要交通干道的通行秩序是有所保障的，除了在坛子口立交桥面上现在稍微有一些车多，然后在靠近的万寿宫商圈周边的这个船山路上面啊，还有万寿宫旁边的这个靠近的荣门路之类的这些小路会有一些车多缓行，那么其他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基本上是不需要大家有太过的担心，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关注完了市区之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一个最新的情况。之前所说到的，在 S41 宁定高速的宁安段79公里处，和风枢纽厦蓉高速往厦门方向转宁定高速的匝道往南昌方向是有事故占用了行车道，现场缓慢通行，但是来到了这一时段呢，道路已经是恢复了正常通行了，大家可以合理安排一下出行路线。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

0: 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甘州市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市西部多云，局部会有零星小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东部和赣南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20度。7号到8号全省晴天见多云，9号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先来聚焦关注一下遂川县泥石流灾害的最新进展。经过连续奋战，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汤湖镇至高坪镇至明坑村泥石流灾害受灾点的道路于6号凌晨1时30分全线抢通。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对全路段较狭窄处进行拓宽作业，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持续展开。9月6号上午，南昌消防机动支队与吉安赣州等多路消防救援人员在高坪镇明坑村倒塌房屋当中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高坪镇明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2人死亡，10人失联。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的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是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当地时间5号在纽约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女单第3轮比赛当中上演惊天逆转，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之下连赢7局，以大比分2-1淘汰2025年澳网女单冠军美国选手凯斯，职业生涯第3次跻身美网女单16强。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4: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

0: 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2: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3: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干胶油品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你好，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油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

0: 小睡袋了，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活动力度很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嫉妒与鄙视：社会比较心理学》。为什么我们总是要与他人比较？与他人比较会对我们造成何种影响？谁更喜欢与他人比较？在这本书中，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苏珊 T. 菲斯克研究了人际和群体间比较的心理基础，探讨了为什么我们将自己与那些高手和低于我们的人进行比较，并且分析了日常生活中这种比较的社会后果。这本书汇集了大量前沿的心理学研究，揭示了社会比较常见的结果：嫉妒地位等级高于我们的人，鄙视低于我们的人，并且详细讨论了嫉妒和鄙视独特的生物情感、认知和行为特征。这种自然的嫉妒上层、鄙视下层的倾向，却可能对人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合作产生负面影响。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会使人丧失人性，导致毁灭性的结果。因此，这本书最后给出了关于如何转化嫉妒和鄙视，帮助人们更健康地进行社会比较的建议。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继续来和大家打探一下12:31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那么在目前的通行情况表现来看呢，整体在午间的这一时段啊，大部分的市区主要交通干道通行都是有所保障的。主要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桃花南路高架上九州高架连接处，在引桥位置呢依旧是有一些车多排队。另外在现在的府河中路会快靠近到这个中山路中山桥这边的路段啊，是会有一小段距离的车多缓行。那么其他的这个道路情况的通行表现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啊，大家此刻出行可以放心来选择。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想要清透尾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精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

0: 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0: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4: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
6: 有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7: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1: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8: 干杯！
2: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8: 1054陪你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又到了要大口喝饮料的季节了，然而近日爱喝无糖饮料的天塌了的话题上了热搜，让不少网友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说无糖饮料会加速老年痴呆，是真的吗？
2: No，
1: 别担心，原研究论文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上也并不是让大家把无糖饮料作为唯一的罪魁祸首，大家不用谈糖色变。实际上

0: 基础上可以适量的喝无糖饮料，但是不要过量，不要认为代糖就是绝对安全而放开大量饮用。从补水和长期健康的角度，白水、淡茶等无添加饮品还是我们健康的选择。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我们重点还是需要大家关注一下此刻的这个桃花南路立交上南一环九州高架的引桥位置啊，现在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车多缓行。那另外呢，在市区当中啊，主要还是要关注一下商圈周边的一个交通压力，比如说万寿宫商圈，还有新城区的山姆印象城、万象城，以及包括万象天地附近啊，也是会出现一些这个车多排队的情况。那大家如果说去往到商圈，要提前备好充分的耐心。此刻呢，还有一个需要大家关注的地方是哪儿呢？就是在洛阳路啊，洛阳路呢，在快进入到洛阳路隧道的这一块，现在呢是在东往西的方向上面啊，有一段距离的一个车多排队。那如果说是要去往到火车站这一边送客接客的朋友啊，那还是要提前的预判好一定的时间。但是堵车情况不是特别严重啊，就是一小段有车多缓行。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

0: 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甘州市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市西部多云，局部会有零星小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东部和赣南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20度。7号到8号全省晴天见多云，9号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执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5号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冯冰以67.46米的成绩夺得女子铁饼项目冠军，同时创造了该项目亚洲选手的赛季最好成绩。针对网上反映的莴笋收购环节染色相关问题，兰州渝中官方发布通报。经检查发现，有6家企业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即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经过连续奋战，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汤湖镇至高坪镇至明坑村流泥石流灾害受灾点的道路于6号凌晨1时30分全线抢通。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对全路段较狭窄处进行拓宽作业，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持续展开。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讯息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4: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4: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接下来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又到啦，来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的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

0: 今天赣椒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块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椒优品商城全新上线啊，现在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搜索一下，然后可以跟其他平台去比比价，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赣椒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儿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家用过车上的备胎吗？我相信很多朋友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如果碰到特殊情况要用备胎应急，有

们需要注意的吗？今天副驾驶女郎为大家梳理了4个使用备胎的注意事项。第一，使用备胎呢，不要超过规定里程数，一般不要超过80公里。第二，备胎不适合超过规定的车速行驶，以免因为车速过快会导致轮胎损坏。第三，备胎需要定期检查的，因为备胎长时间不使用，轮胎的气压可能也会随之下降，轮胎老化也可能会影响使用寿命哦。最后就是备胎不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备胎的制造材料和结构和正常轮胎是不一样的，使用寿命也相对来说比较短，建议大家呢检查完了轮胎问题之后尽量更换回正常的轮胎。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1: 快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在沈湖南昌市区呢，现在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秩序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就是集中在一些商圈周边了，比如说老城区这边呢，要跟大家提醒一下，靠近王府井这一边呢，红城路靠近十字街路段呢会有一段距离的缓行，然后在老火车站这边也有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然后就是在万寿宫商圈啊，这是一到了周末常规的一个堵点。船山路这一边啊，通行压力非常大，大家如果说要去往到万寿宫商圈这边的话呢，也可以尽量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在黄果滩片区这块呢，这个万象城啊，还有山姆印象城旁边也会有一定的车流压力，但其实相较于上一时段来说，车流已经是有所释放了。那大家也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再来和大家刷新一条高速方面的情况。G6021航长高速的昌同段467公里处，安义收费站到静安收费站的区间往铜鼓方向有小车发生了故障，现在是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正在缓慢通行。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P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

0: 299元，库存不多
1: 哦。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2: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江湖的倒影》，金庸的武侠世界与人生寓言。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只有一个金庸。除了精彩绝伦的故事，超乎常人的想象力，磅礴恢宏的历史叙事，当我们读金庸时还可以读些什么？炙热如火的杨过和冷若冰霜的小龙女，一个着急入世，一个淡然出世，却超越年龄、身份甚至生死，上演了一场冰与火之恋。那么《神雕侠侣》真的只是一部写情之书吗？人该如何分清善恶，在困境中坚持自我，又该如何面对人世间的种种痛苦、执着和欲望？在金庸小说的文本深层，到底蕴含着哪些中国传统的处世道义与人生智慧？《天龙八部》为何被称为金庸小说的巅峰之作？其中又蕴藏着怎样的人生密码？在《鹿鼎记》中，金庸又为何亲手打破自己构造的江湖世界？这本书以金庸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为脉络，深度解说杨过、张无忌、萧峰、令狐冲、任盈盈、韦小宝等核心人物的成长之路、爱情关系和命运抉择，通过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读金庸小说的技法和立意高度，透视金庸在各个武侠人物上寄予的人生理想与处世智慧，举凡人性善恶、成长困惑、爱情难题、命运抉择，本书将一一的予以解答。读完这本书，你将找到新的启示与答案。欢迎重返金庸的武侠世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接下来又进入到了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啦，来看看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的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沙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啊，现在商城的活动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大家如果有什么想买的东西啊，都可以去商城里面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啦，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4: 睡到自然醒，
5: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6: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4: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6: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5: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6: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4: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4: 嗨，周末！
5: 嗨，周末！
4: 嗨，周末！
5: 嗨，周末！
4: 嗨，周末！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有传言称芹菜碘含量高，有甲状腺结节不能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导致很多人不敢吃芹菜，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之所以会有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样的说法，是因为部分人认为芹菜含有较高的碘元素，常吃芹菜会导致碘摄入过高，高碘饮食会

刺激甲状腺结节的生长，因此应该避免食用芹菜。然而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芹菜的碘含量在膳食当中含量并不算高，仅占每日碘需求量的很小部分。就算每天吃一斤芹菜或西芹，也就摄入3.5到11.5微克的碘。结节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因素，单一食物的摄入并不会对结节的生长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日常中我们通过食物摄入的碘确实有限，芹菜中碘含量也并不算很高，所以吃芹菜不会影响甲状腺的健康。即便是有甲状腺结节的人群，也完全可以放心吃芹菜。

0: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1: 老弟，

0: 压伤吗？
1: 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是江西省公办示范性高职、省优质专职高职院校，入选国家第二期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深耕职业教育，培育技能英才，欢迎您选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扫描一下此时此刻路况。在省会南昌市区呢，现在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情况表现都还是不错的啊，主要是在南一环相互上空的双向，还有在东一环洪都的上空，在这个北往南的方向上面啊，是有一段距离的车多缓行，其他的道路通行压力都不是特别大。在市区当中呢，有一个新的堵点是在哪里呢？是在八一大道南往北方向去往到八一广场的这里，长运前面这儿啊，是有一段距离的一个车多缓行，需要大家提前留意。那么其他的市区路况的通行压力都不是特别大，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关注完了市区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一些通行情况了。 G45 大广高速的太干段遂川万安勺口，太河南往赣州方向，汤村往南昌方向，横市的双向，还有昌泰段的太河西往广州方向。 G4521 大广高速的南龙段十八塘西往南昌的方向。 S81 修大高速的宜穗南段井冈山东遂川五斗江遂川堆子前往遂川的方向，遂大吉安段的黄坑左安，遂大赣州段的水岩双向，还有阳明湖往南昌的这个方向是有出现一个车多的缓行状态。那么以下的路段呢还在进行交通管制，也需要大家特别留意。首先是在 G45 大广高速的昌泰段2896公张太和枢纽往太和的方向，太干段的3029公张加200米赣州枢纽往南昌方向。 G72 全南高速的吉连段532公张加780米的太和枢纽往赣州方向匝道。 G76 下龙高速的瑞干段442公张加544米赣州枢纽往南昌方向。 G1517 濮阳高速的太井段593公张加200米太井枢纽附近往太和方向。 G4521 大广高速的南龙段19公张加500米20公张加300米龙华枢纽附近往南昌方向。还有 S50 太井高速连接线的68公张82公张井冈山游客服务中心的附近上下山的路段。 S81 修大高速的遂大赣州段448公张阳明湖附近往南昌方向。宜穗南段341。另外在 G6021 航长高速的467公张加0米处，昌同段安义收费站至静安收费站的区间往铜鼓方向是在单道缓慢通行的，各位注意一下出行安全，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更多出行路况也可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娇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

0: 抢，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甘州市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市的西南部多云，局部会有零星小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东部和赣南北部是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20度。7号到8号，全省晴天见多云。9号，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4号，世界最大跨境丝竹缆悬索桥湖北雁基长江大桥顺利完成载荷试验。雁基长江大桥建成之后，湖北黄冈到花湖机场通行时间将从40分钟缩短至15分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首座隧道日前顺利贯通，标志着中吉乌铁路建设项目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现代海洋药物学科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中国海洋大学原校长管华师因病医治无效于9月4号逝世，享年87岁。9月6号20点，赣超4强赛第一回合2场较量同时开球，上饶队坐镇主场迎战九江队，南昌队主场对阵宜春队。4支劲旅都希望在首轮占得先机，为第二回合决战攒足优势。经过连续奋战，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汤湖镇至高平镇至明坑村泥石流灾害受灾点的道路于6号凌晨1时30分全线抢通，目前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持续展开。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4: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5: 工作时能量满满，
6: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5: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0: 移动美食，存档快乐。
1: 干杯！
2: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3: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1: 1054陪你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甘蔗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的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甘蔗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甘蔗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甘蔗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力度很大，欢迎各位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甘蔗优品商城的首页啦，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内，还是主要关注一下环线高架当中的南一环啊，桃花南路立交上九十高架连接处依旧是车多的，而且便在这个象湖上空的双向呢，都是有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在。另外，在西一环，靠近沈庄立交，在南往北的方向上面也有一定的车多。然后长乐胡同立交这边，在北往南的方向上面有一段距离的车多缓行，这也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的。另外还有就是此刻的沿江快速路靠近到八一大桥北往南方向，桥下的这边有一小段距离的一个车多排队。市区当中呢，另外需要大家关注就是商圈旁边了，比如说现在的王府井商圈旁边，红城路上是有一定的车多缓行，然后船山路啊，就是万寿宫商圈旁边，以及包括新城区这边的万象城啊，以及包括山姆印象城这边丰河南大道也是会有一些车多的情况出现。那如果说大家前往商圈周边，也是要提前备好充分的耐心。更多的社区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赣交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

0: 入商城下单。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济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南昌这座古城早在西汉刘邦设立南昌县，取昌大南江，南方昌盛的美好寓意。两千多年风云变幻，这座城池虽然短暂用过其他名称，但几经更迭之后终究回归南昌。海昏侯墓出土青铜斗形灯，器物镌刻南昌铭文，是江西境内最早记录南昌地名的实物证据，实证西汉此地便有此名。对比国内大量频繁更名的古都，南昌之名主线延续两千多年十分难得，不追逐花哨别称，扎根赣江之畔，单凭这份地名传承，就足以称得上古城里的长寿老字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沙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
2: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商城的优惠力度很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商城里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4: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5: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儿去看呀。
4: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5: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4: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5: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防晒是一个很重要的护肤步骤，需要涂抹足量的防晒霜。不过市场上出现了一些自带防晒的粉底液隔离霜，很多人说用这些产品就不需要涂防晒霜了，很方便。自带防晒的粉底可以替代防晒霜，是真的吗？
1: No.
0: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隔离霜是适用在底妆之前的保湿产品，帮助底妆更好的在面部铺展，减少卡粉结块的可能。粉底粉饼可以视为底妆中不同细分的产品，根据肤质偏好和妆感的分别，各类底妆产品可以满足不同的喜好。可以看出啊，这些产品本身并不是为了防晒而研发的。具有防晒功能的隔离霜通常使用化学防晒剂来实现防晒功能，而多数化学防晒剂需要额外的油脂来溶解，不可避免会影响隔离霜清透的肤感。而 SPF 值较高的隔离霜已经可以视为具有保湿特性的防晒产品，仅仅是产品名称上有隔离两个字，也就是说对于较高 SPF 值，比如说 SPF50 的隔离霜来说，可以把它当成防晒霜来使用，只需要注意用足够的量和及时补涂。而带防晒的粉底液粉饼只能做到 DSPF 值，在室内非靠窗的场景之下， DSPF 值的产品可以替代防晒霜，但是在户外场景下，专业的防晒霜还是无法被替代的。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环线高架呢，有出现车多缓行的，主要还是在西一环和南一环。西一环在长乐互通立交这一边，北往南的方向，现在是还是有一段距离在车多排队的。靠近前湖立交的南往北方向呢，也有一小段距离车多，在刚过了前湖立交口的这个位置上啊，这是西一环的一个情况。那么南一环呢，还是在向湖上空的双向，现在会有一些车多缓行，整体没有造成大面积的拥堵，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那除了环线高架之外，就是市区商圈周边了，比如说现在的这个老城区王府井商圈旁边，还有万寿宫商圈周边会有一定的车流压力。然后在新城区呢，还是万象城、山姆印象城以及包括万象天地、铜锣湾广场T16旁边哈，会有一定的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那么大家如果说还有更多的市区路况，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情况。修大高速的隧大吉安段黄坑左安站入口线是在进行管控的，另外还有在修大高速的宜穗南段341公里处井冈山东站附近宜春往遂川方向正在进行交通管制，车辆分流至井冈山东站下高速。遂川五斗江站遂川堆子前井冈山东站往遂川方向临时管控。修大高速的隧大干轴段阳明湖站往南昌方向入口管控，水源站入口管控，还有448公里处阳明湖站附近往南昌方向正在进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车辆分流至阳明湖站下高速。大广高速的泰干段2962至2982公里处遂川站至汤村站区间双向道路双向中断，遂川万安韶口泰和南站入口往赣州方向管控，汤村站横市站入口往南昌方向管控。大广高速的昌泰段2896公里处泰和枢纽附近吉安往泰和方向正在进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泰和西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管控。大广高速南龙段的19公里处龙华枢纽向荣高速的双向转大广高速的南龙段匝道往南昌方向正在进行交通管制，20公里处龙华枢纽附近往南昌方向正在进行交通管制，将车辆分流至下荣高速行驶，十八塘西收费站入口往南昌方向也是在管控当中的。更多路面情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0: 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甘州市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市的西南部多云，局部会有零星小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东部和赣南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20度。7号到8号全省晴天见多云，9号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当地时间5号在纽约继续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女单第3轮比赛当中上演惊天逆转，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之下，连赢7局，以大比分2-1淘汰2025年澳网女单冠军美国选手凯斯，职业生涯第3次跻身美网女单16强。经过连续奋战，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汤湖镇至高平镇至民坑村泥石流灾害受灾点的道路于6号凌晨1时30分全线抢通，目前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持续展开。记者在遂川县高平镇发生泥石流灾害的现场了解到，6号中午现场救援人员又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高平镇民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4: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5: 1054嗨周末，
6: 吃喝玩乐购，
7: 快乐要加倍。

FM 105.4嗨周末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养护爱车的知识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就是车子开的时间长了，慢慢的呢就会出现什么提速慢啊、油耗变高、突然抖动这些问题。那么这一些故障呢，往往都是因为积碳所导致的啊。很多车辆的保养手册里面其实也有会建议到，大概20000公里左右要去清洗一下油路积碳，但是很多朋友会忽略这一点啊。4S 店原来用的清理积碳的方式呢，可能打掉瓶比较常见，或者是原来那种拆洗的方式，可能钱花得多，费时费钱还有风险。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零碳的除碳抑碳剂，由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铁锤三效。如果想要拍这款除积碳产品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数字3，就可以点击链接来下单了解啦。那清除积碳呢，它这里面的主要成分是什么？聚醚胺。它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有裂变溶解的技术，它可以有效的去吸附包裹住咱们油路已经生成的那些积碳，再让它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之后的积碳燃烧之后再排出去，所以它的清除效果前置到咱们喷油嘴，后置到咱们酸盐催化氧传感器，有积碳它都能够清洁得到，而且是除碳抑碳二合一的，使用起来很方便。你直接买回去一套里面是有两瓶嘛，你每次只要拿出其中一瓶来加进你的油箱里，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的问题了。如果想要下单啊，现在的这个相应的优惠套组的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我们从2套到6套不同的套组都有，2套3套就是适合第一次买的朋友尝尝鲜。那如果说你已经是用过了啊，或者是相信咱们的这个好产品的，你也可以直接去囤货，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它质保期是有5年的啊，4套跟5套这两个套组也是目前最划算的，4套8瓶是399，5套10瓶的总价是499，划算下来的话，一瓶的单价大概是不到50块钱啊，然后你可以放5年的时间嘛，因为它质保期很长，一年你一般也要用个1到2套啊，或者是你觉得一次买太多，想跟朋友拼个单啊，去买4套5套，这个也会更加划算，还会赠送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想要下单铁锤三效，记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就可以进链接来下单购买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在最近呢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要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呢？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力度很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3: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需要大家关注的车多路段呢，还是主要在这个环线高架当中的南一环桃花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这个位置啊，在引桥位置上面呢还是有车多排队，因为周末出行的人还会比较多一些。南一环在相互上空的双向现在也依旧是车多的，但是西一环呢，上一时段说到的在长隆互通立交前沪立交这边的堵车情况已经缓解了，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么还有需要大家关注的地方啊，是在老城区这边阳明路靠近到青山路口段的西往东方向，现在是出现了一段距离的一个车多的情况，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然后在红武滩这边去往到上八一大桥的方向，在庐山南大道这边八一大桥上桥处有一段距离缓行。那么其他的就是商圈周边了，像万寿宫啊、红武滩红武滩的这个万象天地，还有包括万象城、山姆印象城旁边也依旧是会有一些车多的情况出现。大家如果说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

0: 跑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rtis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丹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4: 欢迎光临。
3: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2: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有什么东西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的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都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沙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力度很大，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搜索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3: 工作时能量满满，
4: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3: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5: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6: 干杯！
7: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8: 乐周末，享周末，够周末。
9: 1054陪你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有女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比如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制成。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信息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

0: 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0: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2: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0: 徽南昌市区，那么已经来到4点钟这一时段了，这个晚高峰快开始的节奏也已经在路况上面有所表现。首先来看一下环线高架当中的南一环，此刻呢在东往西的方向出现了大排长，就是聚焦商圈周边的一些车多情况了。市区关注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动态。 G35 吉广高速的英瑞南段1410公里处瑞金北隧道附近往广州方向有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目前正在缓慢通行。另外 G1517 濮阳高速的太井段受到大广高速太干段2971公里处路面的影响，在593公里处太井枢纽井冈山往太和方向转大广高速匝道往广东方向正在进行交通管制，匝道管控将车辆分流至大广高速的昌泰段往南昌方向行驶。另外在 G1517 濮阳高速的广吉段，因为广昌枢纽转吉广高速的路面货车比较多，广昌南收费站头皮收费站的入口是进行了管控的，大家记得提前规划一下出行路线。更多路面情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
0: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甘州市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市西部南部是多云的天气，局部会有零星小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东部和赣南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20度。7号到8号，全省晴天见多云。9号，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执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坝部通报。经检查发现，有6家企业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即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今天9月6号，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间将首次开行直达高铁，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跨越赣、鄂、陕等地，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点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5: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

0: 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怕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

0: 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商城的活动力度非常大，大家有什么购物需求的都可以进商城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有放心购的一个保障权益在啊，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古代商帮，大家只记得晋商、徽商，却常常忽略赣商、江右商帮。其实它才是古代最遍地开花的隐形顶流。和其他商帮靠豪门大户出圈不同，赣商主打平民逆袭。古时有句超级形象的俗话，一个包袱一把伞走遍天下当老板，无数江西普通人挑着担子背着行囊闯荡全国，靠小买卖站稳脚跟。民间更是流传无江右不成事的说法，很多人以为万寿宫是道观，大错特错。遍布全国的万寿宫其实是古代赣商的连锁商会总部，用来谈生意、调资金、解纠纷，是实打实的商业中心。最让人佩服的是赣商的诚信底色。古代浮梁茶商卖茶，但凡茶叶过期，一定会主动在契约上标注陈茶，绝不欺客宰客，不靠炒作，不玩套路，靠着勤劳踏实、诚信经营。这群江西生意人低调撑起了古代南方商业的半壁江山。

能是秘密，如果真的有秘密，能不能看透你的心，沉沦的我退到夜色的烟火里，深深叹息，自己没有倒退时空的能力。当你笑着对我说，朋友之间不会

0: 心疼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答：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5: 1054嗨周末。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嫉妒与鄙视：社会比较心理学》。为什么我们总是要与他人比较？与他人比较会对我们造成何种影响？谁更喜欢与他人比较？在这本书中，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苏珊 T. 菲斯克研究了人际和群体间比较的心理基础，探讨了为什么我们将自己与那些高手和低于我们的人进行比较，并且分析了日常生活中这种比较的社会后果。这本书会甚至可能会使人丧失人性，导致毁灭性的结果。因此，这本书最后给出了关于如何转化嫉妒和鄙视，帮助人们更健康地进行社会比较的建议。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是江西省公办示范性高职、省优质专职高职院校，入选国家第二期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深耕职业教育，培育技能英才，欢迎您选择。
0: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时间，好物分享时间又到了，我们再来看一看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十袋独立包装，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商城里面活动力度还是非常大的，有什么东西想要买的哈，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搜索一下，可以全平台比比价，觉得划算就可以先拍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啦。商城里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又到了要大口喝饮料的季节了，然而近日爱喝无糖饮料的天塌了的话题上了热搜，让不少网友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说无糖饮料会加速老年痴呆，是真的吗？
2: No，
1: 别担心，原研究论文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上也并不是让大家把无糖饮料作为唯一的罪魁祸首，大家不用谈糖色变。实际上在论文的最终结论里，作者也提示长期摄入无热量的甜味剂，尤其是人工合成的低无热量甜味剂和糖醇，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选择像塔格糖等天然甜味剂或其他代糖有助于减轻本研究观察到的潜在有关关联。作者提到的塔格糖其实也是一种低热量的甜味剂，最近几年因为其他的甜味剂像阿斯巴甜、糖精、赤藓糖醇等陆续有各种不明的说法，很多厂家就要寻找新的替代品，塔格糖就成为了很多厂家的选择了。但目前关于塔格糖的人体健康研究仍然以短期干预和代谢评估为主，尚缺乏大型长期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其长期摄入对人体代谢、肠道稳态及慢性疾病风险的影响仍然需要更多高质量研究进一步验证。甜味剂是替代糖的一种选择，在合理膳食基础上可以适量的喝无糖饮料，但是不要过量，不要认为代糖就是绝对安全而放开大量饮用。从补水和长期健康的角度，白水、淡茶等无添加饮品还是我们健康的选择。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

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挺多需要大家关注的，除了天钥六之外，还有在红谷滩的万象城、山姆印象城、万象天地附近也都有一定的车多，包括哈一到周末车流比较密集的这个万寿宫商圈周边现在也是有一定的车流压力，尤其是在船山路上面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那关注完了市区之后，我们再来把目光放到高速方面，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一个高速路况。目前在 G70 福音高速的温莎段497公里处罗真收费站的附近往福建方向有事故占用了超车道，目前行车道正在缓慢通行。另外在489上连高速的平连段87公里处60收费站至莲花溪收费站的区间平乡往莲花方向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在处理事故，现在也是单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提前规划一下出行路线。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和吉安市的西南部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会有短时的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今天的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一下今晚到明天各地市的天气。南昌晴，降水概率10%，23到31度。九江晴，21到30度。济南镇多云，21到33度。宜春多云，22到32度。萍乡多云转晴，22到33度。新余多云，21到31度。吉安晴，22到32度。上饶晴，21到32度。鄞潭多云，22到32度。抚州晴，22到31度。赣州多云，23到33度。这个季节呢，情绪容易烦躁，情绪中暑也会引发脑血管病。生气激动的时候呢，血压会瞬间飙升，非常容易导致血管破裂。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大家呢要学会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和，遇到烦心事儿，深呼吸，听听音乐，情绪不要大起大落，要做情绪的主人。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次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天9月6号上午，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雨水情态时，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截至9月6号11时，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1.04 米。江西赣江1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樟树江段，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4号，世界最大跨境四主缆悬索桥湖北雁基长江大桥顺利完成荷载试验。雁基长江大桥建成后，湖北黄冈到花湖机场通行时间将从40分钟缩短至15分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首座隧道日前顺利贯通，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现代海洋药物学科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中国海洋大学原校长管华师因病医治无效于9月4号逝世，享年87岁。9月6号20点，赣超四强赛第一回合两场较量同时开球，上饶队坐镇主场迎战九江队，南昌队主场对阵宜春队，四支劲旅都希望在首轮占得先机，为第二回合决战攒足优势。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04嗨周末，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用车的小常识，就是爱车在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可能会出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等的问题。那么这一些小毛病的问题呢，根源往往都是因为积碳过多了。这个时候啊，就可以用一下咱们104独家定制的铁锤三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进链接来了解这款商品的详情啦。它的使用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你直接去加油站加油之前，打开一瓶加进你的油箱里，然后你再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它就会在你车子运行的过程当中帮你把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这些燃油系统的部件做到一次深度的清洗。每一套原价是168，一套两瓶算下来是80多一瓶，但是现在呢，应大家的一个需求啊，咱们也在做非常划算的一些折扣，2套到6套咱们有不同的套组，每一个套组都有相应的一个折扣哈，但是折扣力度比较大，比较划算的是4套和5套的这两个套组呢，按单价算下来，一瓶的到手价可以做到不到50块钱一瓶。所以呢，想要洗汽车油路的，都可以去安排下单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回复3就可以进链接来下单铁锤三项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好，接下来又进入到了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林可在这一时段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有请林可。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较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椒油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椒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椒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看看自己心仪的物品，全平台比比价，如果觉得划算可以拍回去，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赣椒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质量，而且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此刻的出行路况。在省会南昌市区，依旧呢是南一环西一环有一段距离的一个车多，南一环呢还是在象湖上空的双向行车速度缓慢，在这个桃花南路高架上九高的连接处的位置啊，堵得会比较严重一些。然后西一环的话呢，现在还是在长乐胡同丽江这边的北往南方向有一段距离的缓行，但整体问题不大。东一环北一环此刻的压力都不是特别大哈，市区当中还是关注一下商圈周边是会稍微有一些的车流积压，那么其他的整体通行表现呢都还不错。大家如果说有即时路况，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来和大家再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目前在修大高速的遂大吉安段黄坑左安站入口还是在管控的，修大高速的宜遂南段341公里处井冈山东站附近宜春往遂川方向正在进行交通管制，车辆分流至井冈山东站下高速。遂川五斗江站遂川堆子前井冈山东站入口往广东方向临时管控。

0: 那高速隧道赣州段阳明湖站往南昌方向入口管控，水源站入口管控，448公里处在阳明湖站附近往南昌方向是在进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车辆分流至阳明湖站下高速。大广高速的太干段2962至2982公里处，穗川站至汤村站区间双向道路双向中段，穗川万安首口太和南站入口往赣州方向管控，汤村站横市站入口往南昌方向管控。大广高速的昌泰段2896公里处，太和枢纽附近吉安往太和方向正在进行交通管制，太和西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管控。大广高速的南龙段19公里处，龙华枢纽下荣高速双向转大广高速的南龙匝道往南昌的方向正在进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将车辆分流至下荣高速行驶，十八塘西收费站入口往南昌方向管控。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赣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赣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赣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工作时能量满满，
7: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6: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8: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9: 干杯！
10: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1: 乐周末，享周末，
12: 购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16: 嗨周末。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讯息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来到了5:46，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进入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推荐呢？有请林可。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的林可想为

0: 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椒油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椒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椒优品商城全新上线，商城的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看一看，可以全平台比价，觉得价格合适呢可以先拍下来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赣椒优品商城的首页。当然我们这个商城的话，里面的商品也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严选的好物，包括现在的话呢，我们是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啊，有任何想要购买的东西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赣椒优品商城首页。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西一环路北往南车多，南一环双向车多，东一环到红藤高架段车多，另外升米大桥东往西车多。
4: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

0: 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和吉安市西南部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23到31度，九江晴，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21到33度，宜春多云，22到32度，萍乡多云转晴，22到33度，新余多云，21到31度，吉安晴，22到32度，上饶晴，21到32度，鹰潭多云，22到32度，抚州晴，22到31度，赣州多云，23到33度。九月天气由热转凉，正是运动的好时节，但是运动方式也要跟着季节来换季。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吴杰提醒，秋季运动要顺应收敛的特性，以选择散步、太极拳等舒缓的方式，以全身微微出汗为度，别像夏天那样追求大汗淋漓，出汗太多反而会耗伤阳气，损伤精液，违背秋季养收的养生原则。早晚气温偏低，运动前记得充分热身，避免拉伤。
3: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信息。修大高速绥大吉安段黄坑左安站入口管控，另外修大高速宜绥南段341公里处井冈山东站附近宜春往遂川方向进行了道路的交通管制，车流分流至井冈山东站下高速，遂川五斗江站遂川堆子前井冈山东站入口往广东方向临时监控。继续来关注高速路况信息，修大高速绥大赣州段阳明湖站往南昌方向入口管控，水岩站入口管控，448公里处阳明湖站附近往南昌方向进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车辆分流至阳明湖站下高速。另外，大广高速太干段2962至2982公里处，遂川站至汤村站区间双向道路双向中断，遂川万安韶口太和南站入口往赣州方向管控，汤村站横市站入口往南昌方向管控。大广高速昌泰段2896公里处，太和枢纽附近吉安往太和方向进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太和西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管控。大广高速南龙段19公里处龙华枢纽下荣高速双向转大广高速南龙段匝道往南昌方向进行交通管制。另外20公里处的龙南枢纽附近往南昌方向进行交通管制，将车流分流至下荣高速行驶，18塘西收费站入口往南昌方向管控。 更多实时路况，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0: 江西交通广播。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好了，18:16，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的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块，一盒里面都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沙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

0: 情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好物分享官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证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又有了崭新的方向。当地我把了朝西沙，今朝夜里哪能扛一扛，
1: 夜里六点半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碰一碰。

0: 情况。
1: 喂，咋的啊？鲁马尼亚姑娘，哎，巴罗达嘎巴。
0: 一场暴雨从天降，浇了了小路心里想，天苍苍，野茫茫。
2: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家用过车上的备胎吗？我相信很多朋友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如果碰到特殊情况要用备胎应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今天副驾驶女郎为大家梳理了四个使用备胎的注意事项。第一，使用备胎呢，不要超过规定里程数，一般不要超过80公里。第二，备胎不适合超过规定的车速行驶，以免因为车速过快会导致轮胎

损坏。第三，备胎需要定期检查的，因为备胎长时间不使用，轮胎的气压可能也会随之下降，轮胎老化也可能会影响使用寿命哦。最后就是备胎不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备胎的制造材料和结构和正常轮胎是不一样的，使用寿命也相对来说比较短，建议大家呢检查完了轮胎问题之后尽量更换回正常的轮胎。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东西双向车多，西一环由北往南车多，南昌大道西到升米大桥西往东方向车多。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

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经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杰出何以诞生》，影响艺术史的18位巨匠。醉心于发明创造的达芬奇，天才学生拉斐尔，外交大师鲁本斯，市井狂徒卡拉瓦乔，用画笔复仇的女画家珍蒂莱斯基，离世2个世纪后才被读懂的维米尔，为什么是他们留名于艺术史？怎样的时代造就了艺术家及其杰作？名作中的构图、光影和色彩又披露了执笔人怎样的命运？这本书是一部艺术小史，从文艺复兴的黎明开始，书写13到17世纪欧洲18位卓越艺术家的故事，并对250多件艺术史经典作品进行细读。作者结合史料，将艺术家的人生际遇与作品分析融通，以独有的方式重新审视既熟悉又陌生的杰作。看画可以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思维过程，唯一的门槛就是睁开眼睛。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升米大桥到南昌大道西车多，另外西一环南往北方向车多。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

0: 萍乡多云转晴，22到33度，新余多云，21到31度，吉安晴，22到32度，上饶晴，21到32度，鹰潭多云，22到32度，抚州晴，22到31度，赣州多云，23到33度。有复发性流产史的女性切忌贪凉劳累，这个季节人体新陈代谢快，但是免疫力薄弱，细菌病毒容易趁虚而入。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副主任钟少平提醒，日常要做好保暖劳逸结合，做好孕前筛查和孕期防护，科学规避流产风险。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车。
1: 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双向车多，南昌大道西由东往西方向车多，另外府河北路北往南车多。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这里是1054嗨周末。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赣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赣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胶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赣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

0: 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可是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江湖的倒影》，金庸的武侠世界与人生寓言。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只有一个金庸。除了精彩绝伦的故事，超乎常人的想象力，磅礴恢宏的历史叙事，当我们读金庸时还可以读些什么？炙热如火的杨过和冷若冰霜的小龙女，一个着急入世，一个淡然出世，却超越年龄、身份甚至生死，上演了一场冰与火之恋。那么《神雕侠侣》真的只是一部写情之书吗？人该如何分清善恶，在困境中坚持自我，又该如何面对人世间的种种痛苦、执着和欲望？在金庸小说的文本深层，到底蕴含着哪些中国传统的处世道义与人生智慧？《天龙八部》为何被称为金庸小说的巅峰之作？其中又蕴藏着怎样的人生密码？在《鹿鼎记》中，金庸又为何亲手打破自己构造的江湖世界？这本书以金庸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为脉络，深度解说杨过、张无忌、萧峰、令狐冲、任盈盈、韦小宝等核心人物的成长之路、爱情关系和命运抉择，通过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读金庸小说的技法和立意高度，透视金庸在各个武侠人物上际遇的人生。

理想与处世智慧，举凡人性善恶、成长困惑、爱情难题、命运抉择，本书将一一的予以解答。读完这本书，你将找到新的启示与答案。欢迎重返金庸的武侠世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时
1: 间飞逝，像一转眼。现在你还会不会失眠？渴望的梦想有没有实现？
2: 现在是19: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最近呢活动力度超大，优惠超多，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西往东车多，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
4: 哇，小满。

0: 最近怎么样？
1: 最近啊。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0: 五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的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块，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椒有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沙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椒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希望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谢谢林可的分享。干椒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椒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家用过车上的备胎吗？我相信很多朋友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如果碰到特殊情况要用备胎应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今天副驾驶女郎为大家梳理了4个使用备胎的注意事项。第一，使用备胎呢，不要超过规定里程数，一般不要超过80公里。第二，备胎不适合超过规定的车速行驶，以免因为车速过快会导致轮胎损坏。第三，备胎需要定期检查的，因为备胎长时间不使用，轮胎的气压可能也会随之下降，轮胎老化也可能会影响使用寿命哦。最后就是备胎不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备胎的制造材料和结构和正常轮胎是不一样的，使用寿命也相对来说比较短，建议大家呢检查完了轮胎问题之后尽量更换回正常的轮胎。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东往西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Hello I'm not sorry that I had to let you go。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又到了要大口喝饮料的季节了，然而近日爱喝无糖饮料的天塌了的话题上了热搜，让不少网友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说无糖饮料会加速老年痴呆，是真的吗？
2: No，
1: 别担心，原研究论文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上也并不是让大家把无糖饮料作为唯一的罪魁祸首，大家不用谈糖色变。实际上在论文的最终结论里，作者也提示长期摄入无热量的甜味剂，尤其是人工合成的低无热量甜味剂和糖醇，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选择像塔格糖等天然甜味剂或其他代糖，有助于减轻本研究观察到的潜在有关关联。作者提到的塔格糖其实也是一种低热量的甜味剂，最近几年因为其他的甜味剂像阿斯巴甜、糖精、赤藓糖醇等陆续有各种负面的说法，很多厂家就要寻找新的替代品，塔格糖就成为了很多厂家的选择了。但目前关于塔格糖的人体健康研究仍然以短期干预和代谢评估为主，尚缺乏大型长期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其长期摄入对人体代谢、肠道稳态及慢性疾病风险的影响仍然需要更多高质量研究进一步验证。甜味剂是替代糖的一种选择，在合理膳食基础上可以适量的喝无糖饮料，但是不要过量，不要认为代糖就是绝对安全而放开大量饮用。从补水和长期健康的角度，白水、淡茶等无添加饮品还是我们健康的选择。

0: 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0: 然后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较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的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
1: 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七七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

0: 我会撑到下一个我赶来。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江湖的倒影》，金庸的武侠世界与人生寓言。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只有一个金庸。除了精彩绝伦的故事，超乎常人的想象力，磅礴恢宏的历史叙事，当我们读金庸时还可以读些什么？炙热如火的杨过和冷若冰霜的小龙女，一个着急入世，一个淡然出世，却超越年龄、身份甚至生死，上演了一场冰与火之恋。那么《神雕侠侣》真的只是一部写情之书吗？人该如何分清善恶，在困境中坚持自我，又该如何面对人世间的种种痛苦、执着和欲望？在金庸小说的文本深层，到底蕴含着哪些中国传统的处世道义与人生智慧？《天龙八部》为何被称为金庸小说的巅峰之作？其中又蕴藏着怎样的人生密码？在《鹿鼎记》中，金庸又为何亲手打破自己构造的江湖世界？这本书以金庸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为脉络，深度解说杨过、张无忌、萧峰、令狐冲、任盈盈、韦小宝等核心人物的成长之路、爱情关系和命运抉择，通过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读金庸小说的技法和立意高度，透视金庸在各个武侠人物上寄予的人生理想与处世智慧，举凡人性善恶、成长困惑、爱情难题、命运抉择，本书将一一的予以解答。读完这本书，你将找到新的启示与答案。欢迎重返金庸的武侠世界。

0: 现在是21: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

0: 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块，一盒里面都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蕉有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0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儿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蕉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蕉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蕉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我俩相惜，删掉我俩相依，删掉我俩长情，我应该找一点别的事忙去。我讨厌这上班，讨厌我公司非要让我唱这一首歌。我又想起你了，我可能也得隐藏这一首歌。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古代商帮，大家只记得晋商、徽商，却常常忽略赣商、江右商帮。其实它才是古代最遍地开花的隐形顶流。和其他商帮靠豪门大户出圈不同，赣商主打平民逆袭。古时有句超级形象的俗话，一个包袱一把伞走遍天下当老板。无数江西普通人挑着担子背着行囊闯荡全国，靠小买卖站稳脚跟。民间更是流传无江右不成事的说法，很多人以为万寿宫是道观，大错特错。遍布全国的万寿宫其实是古代赣商的连锁商会总部，用来谈生意、调资金、解纠纷，是实打实的商业中心。最让人佩服的是赣商的诚信底色。古代浮梁茶商卖茶，但凡茶叶过期，一定会主动在契约上标注陈茶，绝不欺客宰客，不靠炒作，不玩套路，靠着勤劳踏实、诚信经营。这群江西生意人低调撑起了古代南方商业的半壁江山。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传言称芹菜碘含量高，有甲状腺结节不能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导致很多人不敢吃芹菜，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之所以会有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样的说法，是因为部分人认为芹菜含有较高的碘元素，常吃芹菜会导致碘摄入过高，高碘饮食会刺激甲状腺结节的生长，因此应该避免食用芹菜。然而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芹菜的碘含量在膳食当中含量并不算高，仅占每日碘需求量的很小部分。就算每天吃一斤芹菜或西芹，也就摄入3.5到11.5微克的碘。结节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因素，单一食物的摄入并不会对结节的生长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日常中我们通过食物摄入的碘确实有限，芹菜中碘含量也并不算很高，所以吃芹菜不会影响甲状腺的健康。即便是有甲状腺结节的人群，也完全可以放心吃芹菜。
2: 这一区不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求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今晚上赣州市南部和吉安市西南部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23到31度，九江晴，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21到33度，宜春多云，22到32度，萍乡多云转晴，22到33度，新余多云，21到31度，吉安晴，22到32度，上饶晴，21到32度，鹰潭多云，22到32度，抚州晴，22到31度，赣州多云，23到33度。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想起世界万物完美足够，刚刚微醺你靠在我肩头，怕迷路反而也想太多。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今天早间啊，谁能想到道路上居然会有雾情啊？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 S61 吉安绕城高速受大雾天气的影响，文皮收费站吉安东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只有临沪高速临汶段的494公装处上绕东枢纽至广丰站区间呢，往上海方向小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和第四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

0: 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1: 好的，星一求时尚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来看一下天气啊，今天省会南昌晴天，23到31度；九江晴天，21到30度；济南镇多云，21到33度；宜春多云，22到32度；萍乡多云转晴，22到33度；新余多云，21到31度；吉安晴天，22到32度；上饶晴天，21到32度；鹰潭多云，22到32度；抚州晴，22到31度；赣州多云，23到33度。没胃口的时候呢，有些人就干脆不吃主食，只吃水果或者喝粥，这对胃不太好。长期缺乏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会影响胃黏膜的修复能力。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适量吃一些鱼肉、鸭肉、鸡肉，它们的脂肪含量低，容易消化，鸭肉性凉，尤其适合啊在这样的这个夏秋天来清补，或者炖汤、红烧都是不错的选择。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

男人是没有什么预起床时间，但女生不一样。有的时候如果像我们 女生哈，像我这种起床特别早的，如果要扎个头发，可能我都要提前预留5分钟的时间。所以我特别能佩服那些早上起床洗头弄发型的人，你们是真不用打卡吗？我就觉得早上如果你要洗头吹头发弄头发，最后把头发梳一个精神的造型出门，真的挺长时间。而且我知道很多男生也会早上起床弄一个发型吧，就是稍微的用点那个什么发胶发蜡拾掇一下，然后吹一吹，男生也能在10分钟之内搞定吗？那真的是那句话，敬你是条汉子。叶先生说，他说现在早上新房东的兄弟们啊，遮阳板或者墨镜要用起来，确实今天阳光非常的耀眼。刚才也说到了，甚至有些高速公路会有雾情啊，留意一下这个吉安绕城高速就有雾情的影响，文皮还有这个吉安东收费站都已经是临时管控了啊。而且今天的早间高峰道路上通行情况肯定会比较复杂一些，我们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闹钟几点？666说每天6点必须起床，那你每天真是666。然后荣雪峰，我觉得你的这个作息就非常的军事化。他说我每天5点半起床，跑步40到1个小时，然后就开始送娃。那家里送娃的任务必须落在你身上，因为你起得够早。就是你们，而且我很因为我以前也有过，就不用上早班的时候哈，打卡时间比较晚一些，上下午班，我也有过早上起来去跑步啊什么之类的。但我真的觉得那个时间会很长，因为像你说的，你跑步从起床到准备大概要1个小时，就是跑完哈，跑完然后你得洗澡吧，就得换衣服吧，怎么着出门就加起来1.5小时到2个小时。我觉得这是女生如果要早上起床，所以我很佩服那些网上的精致女生人设，早上起来都要去这个什么晨练的。那9点就按这个时间，9点你得打卡的话，算9点打卡的话，你怎么着你得6点起来吧，6点起来，然后跑1个小时的步，收拾半个小时，吃早饭半个小时，2个小时出门，1个小时给早高峰通勤。嗯，所以这真的都是军事化作息啊。那你今天的闹钟是几点？那我觉得像这种荣雪峰这种精神化作息的小伙伴应该不需要闹钟吧，每天都是自然醒，5点半你就能把它刻在 DNA 里，就已经起床了吧。好了，那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你今天的闹钟是几点？每天从起床到出门需要多长的时间呢？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周一早高峰也提醒大家早点出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同样在市区跑，混动车是怎么能做到比纯油车更省油的呢？副驾驶女郎给你答案。燃油车跑市区更费油，主要是因为发动机的热效率不高。之前有相关研究测试过，燃油车在平均时速低于45码的城市工况下，2.0T 发动机的热效率甚至是低到不足15%了。也就是说，燃油车的燃油燃烧产生的能量只有不到20%用在了驱动上，而混动车呢可以直接用电，不存在怠速的情况。加上有电机驱动，发动机的负荷就变低了，整体的热效率就会更高一些，所以相对来说就会更经济省油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4: 好，接下来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一下最近

0: 凌晨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上半年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继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截止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工信部印发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登临企业和独角兽企业。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实施 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贸易消费、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为严厉打击缺斤短两、作弊趁等乱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将在河北、浙江、福建三省开展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工作，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模式，守牢消费公平的底线。医保局目前已经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一定成效。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增长至13.31亿人，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保职工6982.18万人，同比增长5.54%。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促进数字化绿色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日前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执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俄籍队员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世界最大跨境四主缆悬索桥湖北雁基长江大桥顺利完成荷载试验。雁基长江大桥建成之后，湖北黄冈到花湖机场通行时间将从40分钟缩短至15分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首座隧道日前顺利贯通，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取得重要进展。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当地时间5号在纽约继续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女单第3轮比赛中上演惊天逆转，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在以大比分2-1淘汰2025年澳网女单选手美国选手凯斯，职业生涯第3次跻身美网女单16强。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决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冯冰以67.46米的成绩夺得女子铁饼项目冠军，同时创造了该项目亚洲选手的赛季最好成绩。针对网上反映莴笋收购环节染色相关问题，兰州渝中官方发布通报，经检查有6家企业在莴笋收购环节中违规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即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发生概率大。 南昌市政府工作要求扎实推进全市农业农村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南昌市农业农村局从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南昌市农业农村领域涉黑涉恶问题线索。

经企业自主申报各社区市工信局审核评推荐专家评审公示等程序，全省共有77项成果被纳入江西省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虚拟现实领域优秀产品和解决方案名单，其中南昌市38项成果入选。早蟹抢先登陆南昌，本地的君山沪大闸蟹预计在9月20号上市。近年来，南昌县小兰经开区聚焦企业级南筹盼，创新服务方式，织密服务网络，提升服务效能，以网格化走访、闭环化管理、数字化赋能为抓手，将精准服务贯穿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用实打实的服务举措破解企业发展堵点，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近日，中央芭蕾舞团为南昌观众献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场90分钟走进芭蕾公益课。舞台上，演员们将平日训练场景真实还原，配合《旷野之歌》《梦境》《静默人生》《红色娘子军》三部剧目的片段演绎，让观众得以近距离感受中国芭蕾的发展脉络与艺术魅力。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滚动头条，和您关注到的国内和省内消息部分。

0: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阳光明媚的这个周一早高峰道路上通行表现。马上连线小雷，早上好，小雷。
1: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今天啊咱们来到新的一周礼拜一啊，早间高峰的道路出行天气呢首先非常给力啊。当然呢现在这个咱们摆脱了上周这种连绵阴雨潮湿的这个出行啊，那现在来看大家的发挥会不会好一些呢？但是似乎啊这个周一肯定还需要适应适应啊。这个咱们现在周一的早间啊，其实快速路啊主干道啊目前的通行还是倍感压力啊，因为这个今天赶路上班的朋友还挺多，大家也都知道该出门早一些了。沿江快速路这会儿在朝阳啊这边云飞桥啊已经出现南向北的车多堵情啊，这边呢应该是有一起事故报告啊，希望大家稍加小心。另外呢在现在的红渡高架由南向北啊，现在靠近到咱们的这个火车站东广场这个汉宁酒店的这个附近桥面现在呢也出现了排队车多情况。更值得这个关注的是今天的桃花南路近九州高架，那这一段路呢这个车多排队的情况非常出乎意料啊，这才一大早呢这个天色这个咱们现在的这个小车队尾已经是堵过了桃花南路的市人民医院的上空，可想而知啊，这大家现在要从这边上九州高架不太容易了，真菌路上九州高架也有一点小范围排队，所以从今天这个效果来看大家可能今天要上南一环啊是要稍加小心耐心的，可以走迎宾大道这个方向来进行上桥。当然今天的话桃花南路啊这个确实是这个压力比较大，那么其他的啊像沿江快速路进桃花阁隧道啊也出现了一定的车多堵进，其他的位置红谷滩啊那现在的话还没有太多车辆抵达，流量上还比较轻松。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今日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来关心一下道路上通行情况。先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听友一片海说，在南昌的红渡大道和解放路的十字路口看到了有交通事故啊，是一辆大巴车和自行车发生了剐蹭，

0: 所以啊，大家在开车早高峰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驾驶，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盐前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18米，学前路的西向东拥堵544米，石钟山大道西向东拥堵375米，滨河东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431米，卢峰路的西南向东北拥堵423米，赣州市的旭山北路东南向西北拥堵353米，全南路的东南向西北拥堵384米，上饶市的青云路西南向东北拥堵470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白露啊，刚才我们在健康提醒当中也说到了，就是不要再露脚踝了，不要再露肚脐了，那这个拖鞋凉鞋估计也要收起来了。那接下来这个秋天已经是到来了，那也是说到了要注意这个脚脖子的保暖啊，鞋该怎么换呢？今天赣家有品商城为大家带来一款舒服又好看，我觉得不管是配西装配这个牛仔裤然后配裙子都好看的鞋，归中虎一脚蹬的这个运动休闲鞋是他们家非常经典款的这个配色。归中虎呢可以讲是又好看又舒服而且又非常潮，出街率很高，明星都爱穿的一个这个潮牌运动鞋了。今天为大家带来他们家的这个一脚蹬还有绑带两款，就是你穿起来你不管是喜欢这种懒人一脚蹬款还是他们家非常漂亮的这个绑带款都可以的，两个款式加起来有47种配色可以挑选，官网啊或者说你去专柜买是800多块钱一双，赣家有品商城日常价是369块钱，今天商城上线活动折后价只要284块一毛三，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非常的划算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来抓紧时间下单抢购。因为首先归中虎的鞋子它是舒服好穿，它是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脚型的，轻便的同时因为我们亚洲人比较容易这个有扁平足嘛，它有充分的支撑，所以呢回弹力很好，舒适度也没得说，还有很多男生呢担心这个容易出脚汗，它的鞋垫上有很多的透气孔，所以穿久了不会闷热，是很舒服，它那个皮子非常的软弹而且很好搭，复古范儿潮流范搭配这个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你爬山逛街上班任何的场合都适用。平常的这个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今天贵中虎的运动休闲鞋只要284块一毛三，还是商城奥莱直发，品质有保障。最后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因为鞋子是有尺码的嘛，然后如果售完的话尺码可能就不全了，大家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归中虎的运动休闲鞋只要284块一毛三，这个价格非常适合秋天给自己来换季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赣家有品商城大牌五折专区还在进行当中，很多大牌好物同样享受五折特惠， Burberry 的外套还有这个 Fendi Coach 的爆款围巾，刚才也是说到了今年的这个夏秋季这个秋冬季节可能温度会确实比较低一些，所以呢这个围巾也是好物了，香奈儿迪奥 Coach 喵喵的时尚墨镜也是有的， MLB 啊潮邦帽子耐克鞋全线半价，那么很多的这个大牌好物都是五折拿下，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去我们的商城逛一逛吧。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赣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赣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清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6: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中国菜市场。菜市场是一个鲜活滚烫的江湖，一处理解城市的入口，一所好逛、好问、好玩的。

0: 学校，一种对抗工业化预制的可能，一张在地时令新鲜食物的流通网络，一种慢节奏深体验带着中国式人情味儿的生活方式。地方风物藏着哪些秘密？为什么超市和网络始终无法取代它？在预制菜时代，我们如何找回生活的滋味？一切的答案都在中国菜市场。这本书基于作者十年时间对全国各地超过200个菜市场的田野调查，对我国城市菜市场进行了全景式的观察和深入分析，探讨了菜市场的历史、摊贩群体、菜市场背后的供应链、食物消费文化、城市公共管理等议题，挖掘中国特色的菜市场本身的韧性和活力。作者表明，菜市场不仅仅是食物交易的场所，更连接着中国城市的历史与当下、地方与全球、个体与社区。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菜市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空间，为国人提供了与食物、与土地、与彼此重新建立联系的契机，承载了城市生活的温度与烟火气。书中还进一步深入挖掘了中国菜市场在全球化、城市化背景下的持续转型与创新实践，从中国人的日常经验中寻找意义，从菜市场中窥探城市生活的未来。
1: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2: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3: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2: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3: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2: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3: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2: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5: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6: 交通在线，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周一早间高峰已经是有不少路段开始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了，很多朋友都是说到像今天的这个桃新高架沿线是这个已经开始出现了车多，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边的通行安全。当然我们也是在这儿提醒大家来关注一下连续的降雨呢，对我省境内的高速公路，尤其是在吉安遂川沿线的这个高速公路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目前省内高速以下收费站入口还在封闭当中， G45 大广高速太干段的遂川万安勺口太和南往赣州方向，汤村往南昌方向，横市双向昌泰段太和西往广州方向， G4521 大广高速南龙段十八塘西往南昌方向， S81修大高速宜穗南段井冈山东，遂川五斗江遂川堆子前往遂川方向，遂大吉安段黄坑左安，遂大赣州段水岩往南昌方向。以下路段仍然实行交通管制， G45 大广高速昌泰段的2896公装太和枢纽附近往太和方向，太干段的3029公装加200米赣州枢纽附近往南昌方向， G72 全南高速祁连段的532公装加780米太和枢纽往赣州方向匝道， G76 下荣高速瑞干段

0: 的442公装加544米，赣州枢纽往南昌方向 ；G1517濮沿高速太井段的593公装加426米，太井枢纽附近往太和方向；G4521大广高速的南龙段19公装加500米，20公装加300米，龙华枢纽附近往南昌方向；S50太井高速连接线的68公装。82公装井冈山游客服务中心附近上下山路段 S81修大高速一岁南段341米加100米井冈山东附近往遂川方向遂大赣州段的432公装加300米水岩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那么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也会和大家随时来关注一下目前塌方山体的清淤工作以及这个现在道路的抢通作业的最新进展。这里是 FM1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接下来的交通在线也会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早高峰通行情况啊，当然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南昌要有这个商场上新了，这个周末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京东电器啊，在南昌的线下门店全新开业了，那么这是属于南昌听友的一个专属福利啊，我们的这个潮台969主持人千玺和精灵的粉丝见面会终于要来线下和大家见面了。本次见面会呢落地在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南昌81广场店，门店斥资数亿重磅打造，2万平超大沉浸式体验卖场，家电家居建材一站式全覆盖，大牌云集，福利满满，开业期间多重补贴让利，抽奖好礼不停，是近期南昌超值得打卡的家电家居新地标。本次见面会的活动时间和地点是9月12号本周六的下午3点，就在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81广场店店内中厅。平时里呢，电波里陪伴大家的神秘主持人，这次走出直播间，零距离和各位听友面对面互动，现场趣味游戏、暖心互动轮番上演，到场参与互动就有超多丰厚的精美礼品免费送。喜欢我们电台，想要近距离偶遇的主持人，领取专属粉丝福利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线下狂欢。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关注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见面会。见面会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提前集合抱团打卡。9月12号本周六的下午3点，京东电器81广场店不见不散，会在现场举行见面会，抽出40个周易玩偶、30个手持风扇、10个周易靠枕，还有非常多的这个精美礼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好，马上有请小雷同学继续帮我们打探一下7点3个钟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2: 哎，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的变化。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在咱们的丰盛快速路沿线啊，那目前的话，红谷滩一侧在前湖互通的周边啊，一连发生了好几起的这个追尾剐蹭啊，这咱们早上司机朋友这起床有一点起床气啊，这一连几个碰撞啊，这直接导致咱们西环现在上班通行啊，这个效率被拉到极低，甚至包括连湾里方向啊，人家一路看着风景过来的司机朋友啊的。前湖互通口子上都有一些发懵啊，那咱们这一连串事故啊，这个现在的对于一环线来看的话确实对咱们司机朋友影响不小。那么另外呢稍微关注一下，就是之前讲到了桃花南路进九州高架在7点半的时候车流排队非常集中啊，当然呢现在交警已经在这边路口进行一个这个加油疏导了，所以说现在车流呢有所这个压力有所减轻啊，所以也提醒大家目前的城区的快速路出行即已经有不少车流了，对于习惯性在7点半啊这个一环线随便走的朋友啊，那可能要调整思路。那目前来看的话，周一早间高峰啊，这没有这个给大家的一个适应期啊。那么另外呢现在的这个沿江北大道还有包括红渡高架桥，这都没有经受保护期，流量呢同样都已经这个提前上线啊，所以对于早起出发的朋友，对这些路线啊也要做好相应的预备准备。那么其他的关键主干道啊，好在目前上学的出行高峰啊还不显著啊，尤其是对于城区主干道还有红谷滩片区啊这边 近的一些校门口周边路段通行。

0: 呢还是能够保证的。如果大家要了解到啊路面上还有更多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来互动啊，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 好，谢谢小雷，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九江市的工业大道东向西拥堵364米，安定湖路东南向西北拥堵363米，重庆路的西北向东南拥堵325米，柳山大道北向南拥堵305米，甘州市的骏亚大道北向南拥堵634米，邵阳市的庆丰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12米。患有巧克力囊肿的女性要注意了，九月气候干燥，温差大，身体免疫力下降，容易导致囊肿复发加重。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艾小燕提醒，坚持适度的运动，比如快走、瑜伽，促进盆腔循环，每3到6个月定期复查，科学的去管控病情。那当然这个我觉得女性心理啊，就是正常的调节自己的情绪其实也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对于女人来说，调节自己情绪的方式，到了换季当然要买买买。有的时候真的就你会发现，到了换季的时候总会缺那么一个穿搭的单品。那如果说你想在这个秋冬季节买一个换季穿搭的单品，百搭不出错的话，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了。这也是我们赣交优品商城为大家上新的秋冬刚需了吧，正好或者说是换季的一个刚需，因为它又舒服又好看，而且是百搭轻便舒服又时尚。那么这次呢是有绑带款和一脚蹬两款，男生女生都可以穿啊。你可以看一下很多的这个潮人，尤其是喜欢那种复古范儿的朋友，肯定会不会对他不会陌生。当然我对他的更好的印象是他非常的舒服，而且配裙子配衣服都非常的百搭。就是你相信这种运动鞋，你买经典款，你买网红款就不会错。他在网上真的非常的火，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他很好搭很好穿，口碑非常的好。那么这次两个颜款式加起来是有47种颜色可以供大家来挑选的，官网的一双是800多，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是369块钱。现在呢商城上线的活动是只要284块1毛3，奥莱昌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非常的划算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来进行下单购买。那么这个鬼冢虎的运动鞋，我对它印象很好的一点就是它，我当时是在商场花了899买的，因为正好要去逛街嘛，之前的那个鞋子磨脚很不舒服，我就是在那个脚已经受伤的这个情况下直接就把它给穿上了。穿上了以后光穿着它逛街8小时完全没问题，真的很舒服。而且我偷偷跟大家说一下，我这双鞋已经是买了在家里5、6、7、8年的时间了，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就会拿出来穿一下，它很适合春秋季节夏秋交替季节换季的时候穿，真的轻便好穿，而且穿了很多年，因为它皮子很好，所以就很耐穿很耐脏。那么大家如果说需要购买的话，现在官方旗舰店899，商城日常价369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现在只要284块1毛3，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最后提醒大家啊，活动不等人，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下单，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好物啊，还有大牌五折专区正在进行当中，包括 Burberry 的外套，开衫，还有 Fendi Coach 的爆款围巾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Gucci、 Miu Miu 的时尚墨镜也是随便挑，还有 MLB 的潮包、帽子、耐克的鞋子全线半价，不用老远去奥莱啊，在这里就可以穿搭，一站式搞定，五折拿下，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赣交优品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江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

0: 店，9月11日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有朋友说，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鸡蛋壳怎么长斑了？是我买的鸡蛋出问题了吗？鸡蛋壳长斑不能吃是真的吗？
3: No，
2: 鸡蛋壳的斑点和鸡蛋的安全营养关系并不大。鸡蛋壳上的斑点形成有多种原因，可能是母鸡的饮食健康状况或者是遗传因素所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在储存和运输中因为摩擦或碰撞所导致，还可能因为储存环境不卫生所引起的。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只要鸡蛋新鲜而且斑点不伴随裂缝，打开之后蛋黄蛋清都正常，无异味不散黄，鸡蛋就是可以吃的。总之啊，鸡蛋壳上出现斑点并不意味着鸡蛋不能吃，我们可以根据鸡蛋的外观、气味和口感来判断鸡蛋是不是安全，是不是新鲜。
4: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5: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6: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7: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4: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0: 我是林可。
8: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9: 我是小雷。
8: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0: 我是菲菲。
8: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0: 交通咨询，
9: 路况服务，
0: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8: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

好，7:57，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正在给我们反映哪些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笑看人生说，在南昌的北京东路西望东左拐上海北路电动车直行逆行一排挡住通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他发来了一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这是在上海路北京东路的这个路口啊，然后他在这边是等灯哦，看到了，在对向，也准确的讲应该是在上海路通往应该上海路的这个路面上北向南的方向，这些电动车逆行等红灯，这个操作很神奇啊，应该就是他们之前就逆行了，然后不愿意躲到那个安全岛去，所以就他在这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就看到一排车在逆行的等红灯。而且很奇葩的一点是，就是他又形成了之前那种中国式过马路，电动车也是中国式等逆行，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个人逆行等在那儿，哎呦，这真的太危险了，一群人逆行堵住了正常的左拐的斑马线，非常的危险哈。这个我们发给交警吧，看看怎么样去更好的教育和引导一下，真的太危险了。我以为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只是接一小撮在那等红灯，但没想到他已经是完全的站住了这个对向的斑马线了。对于左拐的车辆来说，就直接越过这些逆行等红灯的车才可以走。太危险了，这电动车的管理还真的是有很多的细节，我觉得交警或者协警在路面上看到了就应该对这些电动车进行日常化常态化的管理。好，说现在沿江快速路大家也要特别留意一下，沿江快速路车多排队，还有朋友是说到今天早间高峰确实不少路段啊。沿江快速路的话，因为承载了太多高架的压力，等到这个二环线，我之前看到有朋友说二环线有部分路段已经在测试了，等到二环线开通之后应该这个通行效率会好转不少吧。今天的天气可以对大家来讲是觉得

0: 非常的好。那这样的这种被暴雨洗过的天气，会让你觉得很清透很舒服。那你见过青藏高原上澄澈到不真实的湖水吗？绿松石的颜色就是那种蓝，蓝中带绿，绿中带蓝，是大自然最治愈的色调。这种颜色啊，对我们黄皮是特别友好的，戴上立马显白一个度。配白衬衫，职场干练，搭配汉服是东方含蓄。哪怕是单一件这个 T 恤，有了这抹蓝，整个人的氛围感就会不一样了。这次主持人小 V 受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和本职珠宝联合邀请，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云盖寺原矿加工厂，赴一场迟到3000年的约会。很多朋友对绿松石是又爱又怕，爱它的独一无二，怕圈子水太深。高斯兰可能是科技假象，完美吊坠也许是铸胶的二代松石。但这次呢，有中保协卢委员鉴赏不满意，可以这个坐镇把关。每一件成品呢，都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品牌方更出具假一赔十承诺书，还争取到48小时免费品鉴期，不满意可以随时退啊。全程透明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价格可以说是不保证全网最低，但是东西必须保真，比保真不敢跟任何人比啊。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绿松石，绿松石添加权益官拉你进群，群里同步矿场实况，专家在线答疑，专属的低价抢先锁定，主持人是一对一选品，那抹惊艳千年3000年的云盖蓝等你来拥有。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目前早间高峰的朋友说，沿江快速路还有不少路段都出现了一个严重的车多排队，马上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现在给大家看到啊，首先呢，东一环西一环的高架车流桥面啊，都出现了这个有比较有实力的车型堵点啊，需要大家要关注客服了啊。这个东一环的由南向北哈、就基本上是从九州高架转过来，一直到解放路互动立交全线车多，而且呢，在路过啊，这咱们的这个阳明东路的上宫桥面啊，这个还出现了事故情况啊，一路北上啊，所以说现在这一环线除了北一环英雄大桥以外，其他环线呢都各有症状啊。那西一环啊，刚才也讲到了前湖互通这边碰碰车啊，所以现在对这边的司机朋友来说也不太友好。沿江快速路进塘汪沟隧道这边的通行压力也不小。当然呢，目前来看的话，这个从桃花南路汇入九州高架这一段车多堵情，比上一刻钟有了相当明显的一个改善，通行条件呢大有这个减轻啊，所以对于这边通行来说其实大家可以稍微的这个喘口气了。那么当然呢，对于这个上学送娃的家长来说，目前开始着重要开始关注到部分的学校周边主干道了。红谷滩一侧还好，但是老城区这边比如说像三经路还有包括像现在的这边靠近到上海北路以及老城区的一些学校周边的街巷开始呢要迎接上学的高峰车流。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